时间从不偏私，赠与皆同，月亮从不偏心，总有一刻照亮你。无论家在何方，抬头便是月圆，同望一轮月，千里共婵娟。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邀您收听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

8:06，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2026中秋特别节目《同报一轮月》，我是金玲。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段刷新的资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9月24号，也就是咱们中秋假期的前一天，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17139万人次，环比增长40.7%，同比增长18.9%。我们同样看到，民航客运量是232万人次，同比增长5.2%。财经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最近发布的报告显示，年报显示人工智能可能成为推动全球生产率和投资增长的重要力量，但同时可能加剧劳动力市场压力并带来金融风险。 IMF 称2025年 AI 相关投资预计为美国 GDP 增长贡献约 0.5 个百分点，2026年全球私营部门 AI 投资规模可能超过2万亿美元。他同时指出， AI技能劳动者收入正在提高，但部分中等技能岗位面临自动化替代风险。与此同时，高额 AI 投入若回报不及预期，可能引发股市估值调整、财富损失和裁员。此外， AI 产业链中企业之间的交叉投资和融资关系可能放大风险传导。9月25号，特斯拉宣布它的电动卡车开启量产交付。根据马斯克介绍，该车搭载特斯拉辅助功能 Megacharger， 可提供兆瓦级充电功率。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3: 中国农业银行。
4: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5: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4: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5: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4: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5: 啊，
6: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时间从不偏私，藏语皆同，月亮从不偏心，总有一刻照亮你。无论家在何方，抬头便是月圆。同望一轮月，千里共婵娟。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邀您收听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2026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我是精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资讯。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9月25日下午4:30，2026年中秋档档期票房突破1亿元，《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档期票房前三位。据广西交通运输厅消息，近日平陆运河通航满一周，通航首周运河船舶过闸顺畅，全线运行平稳有序，货运航线双向起航，水上客运首发火爆。新开通的两条货运航线当中，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主要承运建材、粮食、工业成品等大宗货物，架起广西内河腹地与海南自由贸易港互联互通的核心物流通道。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进一步畅通区内机电、轻工、特色农产品等优势产品出海通道，同时助力东盟大宗商品更加高效便捷进口。德国安联集团24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夏季热浪预计给德国造成约250亿欧元经济损失。报告说，由于缺乏空调等降温设备，高温使员工休息时间延长，缺勤率增加，导致德国生产力下降。受热浪影响，德国今年经济增速降低约0.54%，损失约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53%。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时间从不偏私，藏语皆同，月亮从不偏心，总有一刻照亮你。无论家在何方，抬头便是月圆。同望一轮月，千里共婵娟。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邀您收听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9:05，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2026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我是精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有接近影视创新人士透露，当前影视创新呢正在布局 AI 眼镜赛道，并在进行相关研发，未来或将推出自己的 AI 眼镜产品。此前，影视创新获得了一项名为可穿戴式眼镜的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那么，这个专利摘要就显示，这个眼镜主体佩戴在于头部，电池装置和眼镜主体分离，佩戴在身体其他的部位，通过电连接供电。目前呢，这个目的是减轻用户的头部负重，降低长时间佩戴的压力。这个分体电池的设计思路和当前主流的 AI 眼镜将电池塞入镜腿的方案明显不同，更接近长时间佩戴拍摄的工程取向。得益于全球人工智能热潮带动的电子产品出口，叠加中国对泰国榴莲、山竹需求大增，泰国出口实现4年多来最快增速。泰国商务部周五公布数据，8月出口额同比猛增24.3%，为56个月以来最高增速，高于7月的21.6%。进口同比增长25.1%，较上月36.7%的涨幅有所回落。如果这两天你还没有想好去哪里玩，但是又想稍微出一下门儿的话呢，9月25号到27号，咱们安逸古村，这个群峰。安逸古村群风景名胜区是举办了月满良宵中秋游园会，以千年古村为载体，设置趣味猜灯谜、冰皮月饼手作、月光露营烧烤等互动项目赏月，然后还有露营手作美食休闲于一体，覆盖合家出游、好友结伴等多元场景。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可能需要错峰出行一下。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1: 秋节、国庆节双节叠加，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多元，假日经济和文旅经济深度融合，邮政快递业运行总体呈现出节前节令物品寄递需求集中，节日期间文旅寄递需求明显，节后恢复高位运行的鲜明特点。今年一至八月份，全国日均揽收快件5.23亿件，进入九月份以来，日均揽收快递已攀升至5.85亿件，其中单日峰值超过6.1亿件，预计节日期间快递业务量较节前有所回落，节后将迅速恢复到常态化高位运行水平。那在双节期间呢，咱们南昌各大文博场馆集中推出重磅展览与公教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丰盛的文化大餐。即日起至10月10号，高山仰止、墨染千秋、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在江西省博物馆与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真迹馆同期举办。展览分一墨山河、天地维新两大篇章，共展出129件套书画精品，是近年来省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八大山人真迹专题展。那在9月至10月，南昌市图书馆推出万物共生，中国珍稀动物的守护之路展览，系统梳理我国珍稀动物保护的发展脉络，呈现大熊猫、朱鹮等多类旗舰物种的拯救复壮历程，展现我国生物保护工作的实践成效与未来方向，生动勾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途径，兼具科普性与教育性，适合亲子家庭参观学习。这里是 FM99.2，我是精灵，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赠与皆同。月亮从不偏心，总有一颗照亮你。无论家在何方，抬头便是月圆。同望一轮月，千里共婵娟。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邀您收听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时间来到了10:0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现在是2026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我是精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资讯。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26日是中秋小长假第二天，长三角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预计当天发送旅客290万人次。铁路部门计划增开106列旅客列车，组织291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加挂90辆普速车辆，精准匹配客流需求，精心服务旅客出行。那么昨天呢，上铁集团发送旅客413万人次。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外包稳步发展，其中服务维修服务和研发服务增长较快。据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12852.4亿元，其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同比增长4%。从业务结构来看，我国企业承接离岸业务流程外包执行额同比增长8.3%，其中维修维护服务和研发服务增长较快，分别增长8.8%、10.8%。从国际市场看，美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居离岸服务外包来源地的前三位，合计占离岸服务外包执行总额的53.2%。在近日举行的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上，与会嘉宾发表评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告别政策主导的导入期、成长期，转向市场驱动、大范围普及、高质量迭代的全新发展阶段。中国作为重要创新输出地，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链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石。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已进入大范围普及及应用的全新阶段。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主席万高在大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123.4万辆，同比增长14%，市场渗透率提升至24%。全球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已突破9400万辆，其中中国累计销量超6200万辆，稳居全球市场核心地位。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0:12，相信大家也可能已经收到了社交媒体的消息。刘欢老师呢，是于2026年9月25号9:52，在家人的陪伴下于上海病逝，享年63岁。

0: 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1: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时光，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1: 时间从不偏私，藏语皆同，月亮从不偏心，总有一刻照亮你。无论家在何方，抬头便是月圆。同望一轮月，千里共婵娟。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邀您收听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

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时间从不偏私，藏语皆同，月亮从不偏心，总有一刻照亮你。无论家在何方，抬头便是月圆，同望一轮月，千里共婵娟。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邀您收听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时间从不偏私，藏语皆同，月亮从不偏心，总有一刻照亮你。无论家在何方，抬头便是月圆。同望一轮月，千里共婵娟。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邀您收听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

11:38，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现在收听到的是2026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我是精灵。我们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年的月饼市场其实有了一些新的变化。那么除了传统的广式、苏式等等月饼之外呢，更多独具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入馅，也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的新的味蕾感受。比如说在湖南株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特色农产品白官丝瓜，如今被加工成细腻的蔬菜冻干粉，按比例融入月饼馅料，刚上架一周就成为了中秋的网红款。还有四川成都呢，则凭借火锅牛肉、灯影牛肉月饼等川味月饼俘获了不少食客，在满足消费者味蕾的同时，低糖低油更健康的月饼也成为今年消费者的追求。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涨320%，73%的消费者选购的时候会先翻一下配料表，优先选择低糖零添加的月饼。根据市场调研数据，预计今年我国月饼市场整体规模将达到290亿元，消费者需求已经从传统的节日刚需转向品质享受。那么咱们南昌本土的文创特色月饼也是火爆出圈了丰富多样的品类选择让消费者提前感受浓浓的中秋韵味。当然现在肯定就是买月饼当然是提前要买好，可能现在大家家里已经有好几种月饼了但是如果没有看过这种文创月饼的也可以去看一看，因为这个月饼呢将滕王阁、万寿宫、摩天轮等南昌地标建筑融入了饼面造型，像是一幅幅微缩的城市画卷，成为独具新意的中秋伴手礼。那么这个烘焙店的负责人就说到现在为止大概已经卖了3-4千盒了，目前的原材料都已经用完了正在等待第二批材料的到来，而且是会加紧生产。相信现在应该已经是因为这个采访的时候还是在这个采购期间嘛，那么相信现在已经是补足货品了。文创月饼的出圈呢不是孤立，近年来南昌的文创月饼持续迭代，从最简单的最开始最简单

的滕王阁图案呢，到如今融合方言、美食、文化记忆的多款设计，越来越多人呢把文创月饼作为中秋伴手礼，与饼相间，感受南昌的独特魅力。这个时间段和你分享到的消息就暂时到这里，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时间从不偏私，藏语皆同，月亮从不偏心，总有一刻照亮你。无论家在何方，抬头便是月圆，同望一轮月，千里共婵娟。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邀您收听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

着可欠，完全为见你一面。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还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没有人能做主。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从指尖轻触，十万项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中国农业银行。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用宽带就选。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

0: 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
1: 从指尖轻触，十万项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2: 中国农业银行。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系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来？

0: 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看电视，
1: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倍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舞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与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遇见才懂，他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时间从不偏私，藏语皆同；月亮从不偏心，总有一刻照亮你。无论家在何方，抬头便是月圆。同望一轮月，千里共婵娟。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邀您收听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

0: 时间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时间从不偏私，藏语皆同。月亮从不偏心，总有一刻照亮你。无论家在何方，抬头便是月圆。同望一轮月，千里共婵娟。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邀您收听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时间从不偏私，藏语皆同；月亮从不偏心，总有一刻照亮你。无论家在何方，抬头便是月圆。同望一轮月，千里共婵娟。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邀您收听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

0: 及时了。
1: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2: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3: 时间从不偏私，藏语皆同，月亮从不偏心，总有一刻照亮你。无论家在何方，抬头便是月圆，同望一轮月，千里共婵娟。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邀您收听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You're listening to 99.2 江西 Finance Radio。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4: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5: 中国农业银行。
0: 时间从不偏私，藏语皆同。月亮从不偏心，总有一刻照亮你。无论家在何方，抬头便是月圆。同望一轮月，千里共婵娟。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邀您收听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

底多少天，我们俩又坐在阳台下聊天，日子过了一天天的一天天，一摆摆头说一告别的春天。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小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从指尖轻触，十万项生态尽在掌握。